们渴慕你的恩雨降下。为此，我们一起来祷告。

0: 日线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22到23节，里面讲的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那如果我们大家再稍微往前看一点的话呢，你会发现，比如说我们从19节看，里面讲的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然后紧接着21节讲到说，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什么事呢？紧接着就讲到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那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时候呢，耶利米的内心可能已经是很多的事情夹杂在一起的时候，已经沉到谷底了。但这时候呢，他想起一些事，从而呢就生出一些盼望。我在想，可能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也是耶利米哀歌当中第一次，或者起码应该是少数出现的，或者开始出现有关于盼望这两个字的啊。因为本身大家看这个耶利米哀歌，你就知道这本书是哀痛的一卷书，但是在这里却出现了盼望这个词。那我们在这里看到说，耶利米对神的信心来自于神他自己不改变的怜悯的这样一个基础。所以当他意识到说，哦，我们今天不至消灭是因为耶和华诸般的慈爱的时候，让他带着这样一个更新的盼望，他就能够望向未来。说到这个呢，我就想到在非洲的这个好望角，很多人虽然没有去过这个好望角呢，但这个名字很多人都听过。那其实这个好望角的这个背景呢特别有意思，以前在网上看的时候就说，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在靠近开普敦的那个地方哈，海浪非常的汹涌。那早期呢，葡萄牙水手称那里呢是风暴角，但是后来有很多勇敢的这个航海者呢就成功的绕过那个地方。哎，一旦当这些勇敢的航海者成功绕过那地方之后呢，那地方就改名字了，就改成好望角。所以这有点像我们的圣经当中这个以色列后来成了雅各的那个经历啊。所以弟兄姐妹，我就在想说，我们大家的人生当中也都在经历很多的风暴角，但是

0: 有一天当我们真正走过之后呢，就像诗人在这里讲到的说，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盼望，哎，我正在这个风暴角当中呢，但突然间我心里想到神的慈爱，想到我过去靠着神恩典走过一步又一步，就像我今天成功的绕过这个风暴角一样，那个地方就成了我的好望角，也像圣经当中讲到的那个流泪谷就成了泉源之地。
1: 是，所以当我们真的认识到了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我们就不致消灭，我们就不会被这个世界的，就像你说的那个暴风眼给卷进去，而是能够在风浪当中成为一个弄潮儿，成为一个踏浪者。对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而言，我觉得其实日常的生活每一天都充满了好望角的风浪，每一天可能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风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出现哈，不管是生活的关系层面，亦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物质层面，亦或者说我们自己属灵生命当中的层面，其实都会有风浪，但是神却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致消灭，是因为每早晨神都会赐下他的怜悯，他的慈爱，他不致断绝，而且每早晨都是新的。当我们手握着这样的一个确据，当我们愿意相信和倚靠这样的一个应许的时候，你会发现风浪也成为了一种美景，那个海浪滔天的那个状态，在我们的眼中就不再是一个恐惧的袭击，而也许成为了一种自然所呈现给我们的力量的美感。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手握确据，我们就不致消灭。 One

0: 日系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到23节的经文，里面讲的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那说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也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能够活着真的是神他自己的恩典。但是当我们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们也再次跟大家讲的，就像我们刚才在歌曲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对于耶利米来说，当时他遇到人生当中一个非常大的困境，以至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觉得说好像我活不下去了。但突然间在这样一个情绪即将完全崩塌的过程当中，他又遇见了柳暗花明又一村，那就是盼望的重建。所以这个盼望的重建来源于他再次的想起过往神对他的慈爱，神对他的怜悯，以至于他可以说，我如今或者我们今天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耶利米清楚地记得，虽然那个时候百姓被击打被击溃，但是还没有被完全的毁灭，仍然有渔民的存在，而渔民就意味着恢复的应许，只要还有生命就还有盼望。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似乎耶利米的安慰是在于，的确我现在的这个情况非常糟糕，但是我知道如果神的怜悯止息，如果没有神的慈爱，我现在的情况可以变得更糟糕，甚至我早就被消灭了。所以以至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耶利米就收获了盼望。但是我却特别愿意跟大家提醒的是，当我们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说哦，在困难当中耶利米非常的难过，但后来他又有了盼望。不是告诉大家说我们一夜之间就应该靠着神的恩典马上翻转起来，如果我们没有翻转，就是因为我们还是不够有信心，或者我们对于神的慈爱怜悯没有深刻的认识。不，弟兄姐妹，不是这个样子。耶利米的盼望并不是一切都会马上变好，盼望的基础也不是马上就能好起来，而是神的恩典够我用，我现在人生当中的这个剧本还没有完全的结束。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因为耶利米知道我没有完全被毁灭，我生命还在，盼望就在。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看到耶利米的盼望不是否认痛苦，而是在痛苦当中仍然找到依然存在的恩典，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很多年前在教会有一个师母在辅导一个孩子，刚刚上大学的一个孩子，那时候就遇到很多生活当中的困境，但其实说实话那时候很多的困境都是跟学校有关的。那当时呢，我记得在这个角落当中我们大家一起聊天呢，当时呢这个孩子或者这个大学生就提到了一个问题。那当时呢，这个师母就问这孩子一个问题，因为这孩子特别特别的焦虑，一直想说那我该怎么办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觉得没有盼望了。当时呢，师母就问他一个问题，说你觉得咱们今天活得过去吗？这孩子说我觉得今天可以。然后呢，师母就说那我们就先活今天。我会发现回头来看，觉得真的是蛮有智慧的一个讲法。因为其实神的恩典也是这样，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每天都是日用的够用的玛拿，不是一次性的库存。所以我在想说，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也是如此，弟兄姐妹，纵然很多的问题没有马上被改变，但是每天的玛拿都是够我们用的。
1: 其实说到了耶利米书呢，今天早上我还给小组的一个姐妹哈，因为她的女儿呢情绪的问题所以自杀，昨天的时间一天都是在急救室里面。今天早上在为她祷告的时候，耶利米书第三章32到33节的经文就进入到我的脑海里。经文讲到说，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这意味着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我们不可能是一帆风顺，我们不可能永远是风平浪静的生活，我们经常会陷入到暴风雨当中，经常会陷入到翻腾涌动的这个潮流当中。但是神在这里说，他不甘心使我们受苦，他不甘心使我们忧愁，他最重要的是要陪伴我们， 穿越风浪，它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在风浪当中感受到它诸般的慈爱，从而让我们对它的信心更加的坚定，才能够作为一个罪人专心仰赖耶和华。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或多或少都在经历着挑战，但不要忘记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那么多的应许，他诸般的慈爱，他的怜悯不断绝，每早晨都是新的，他不忍心我们受苦，他不甘心我们忧愁，他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所以环境、撒旦、罪会让我们陷入忧愁，但神会将我们带离忧愁，并且以一个更高的视角、更广的视角去看待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从而成为我们操练的功课。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Ellie Holcomb 的一首歌曲，叫做 Wherever I Go， 不管我去到哪里哈。在这首歌曲当中唱到说，在那些感觉一切都不对的日子里，当阴影夺走清晨的光，在那些让我觉得远离家园的夜晚，寂静仿佛在说我孤独一人，即使看起来难以看见，你却说你的良善必追随我，无论我去哪里，我知道你走在我的前面，我也知道你在我的身后，在上在下，无论我去哪里，你都正走在我的身旁。我知道你的光会引导我，当我看不清前路的时候，无论我去哪里，我从不孤单，无论我去哪里。有太多的日子我迷失方向，被自己错误带来的羞愧困住，当我怀疑你是否按我的本相爱我时，你却赐下平安来牵起我的手，即使看起来难以看见，你却说你的怜悯必跟随我，无论我去哪里，我知道你走在我的前面，我的后面，在上在下，无论我在哪里，你正走在我的身旁。你是如此温柔地提醒我，若我迷失，你必来寻找我，即使在最黑暗的山谷中，你的良善和怜悯也必跟随我。我觉得这首歌曲是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最好的回应，因为耶和华有诸般的良善和慈爱，因为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所以每早晨他都会赐下新的恩典来伴随我们。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确信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天天美故事。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安徽的赵姐妹。赵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说，雨泽弟兄木星姐姐你们好，台节目后的还有听节目的主内家人们大家好，耶稣爱你们。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认识你正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其实啊，我能够来到认识你正好节目当中做见证本身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这事儿后面再展开跟大家讲。今天要做的第一个见证呢，就是主如何拣选我并保守我和小女儿平安的。2024年11月9号下午，我家老二也就是我小女儿啊有点不舒服，我就骑电动车呢带她去医院看病。回来的时候有点晚了，5点多钟吧，冬天天黑的时候比较早，那时候呢又刚好下了一点毛毛雨，路上比较滑，不怎么好骑车。我又担心家里还有一个4个多月大的老三，我半天没在家，他饿了没，哭了没，闹了没，所以呢因为很多担心啊，当时车子骑的就有点快。在离家还有3到5分钟路程的时候呢，我后方突然来了一辆装着混凝土的搅拌车要超我。当我从后视镜看到这辆车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减速行驶了。当时呢我的对面有驶来一辆车，并且离我非常近，这样的话如果超车的话就太危险了，他应该不会超的。结果没有想到他还是超车了。在搅拌车超我车身过半的时候呢，因为对面来车的逼近，搅拌车又紧急变道，搅拌车车尾差一点就甩到我的电瓶车了。我当时就紧急往右打了一个方向，前轮掉下了马路，车子失去平衡，我和二宝呢就从车子上摔了下来。
1: 我是后背朝地，刚好摔在了马路牙子上，二宝是趴着摔的。我当时很担心他，但是腰疼得起不来，还好有两个过路的阿姨把我和二宝扶了起来。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简直吓死了，他满嘴的血滴在衣服上，全部都湿透了，又被吓得哭得眼泪一把鼻涕一把。我强忍着后背的疼痛将他搂在怀里安慰，我当时脑海里面就在想，上帝啊，求你保佑我的孩子平安无事，我愿意信靠你。其实我当时害怕最主要的原因是从医院出来的时候，二宝想吃烤肠就买了2根，烤肠上面啊是一个竹签子，我让他装在口袋里面回家跟姐姐分着吃。看到他满嘴血的时候，我真以为啊他没忍住在后座偷吃烤肠了，当时是被这个签子扎到，那得多危险呀。后面我又翻看了他的口袋，2根烤肠好好的在里面，我才得以放心。随后我给老公打了电话说了我这边的情况，老公挂了电话就帮我报了警，还叫了救护车。我当时怎么都没有想到报警，光想着回家给三宝喂奶了。其实冰箱里面还是有冻奶，饿不着三宝的。我们娘俩刚从医院出来没多久，又被救护车给拉回了医院。到了医院，医生让我们去拍片子，脊椎压缩性骨折。还好二宝没啥事儿，就是上嘴唇擦破了点皮，真是上帝的保守。就看他的流血量也不只是擦破点皮的事情，可是经过一番检查，医生确诊为只是上嘴唇擦破了点皮。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靠主。
0: 而我呢，脊椎骨折了，医生让我考虑要不要住院手术。我想着家里还有三宝还在哺乳期，然后就没有选择住院，而是回家治疗。医生说回家呢要平躺至少一个月的时间。我的婆婆她信主有20年了，她每次跟我讲主耶稣的神迹，我就都只是当故事听，根本不相信。但这次我是真的信了，因为在危机时刻，我的脑海当中就只有向上帝祈祷的信念。晚上躺在床上跟婆婆讲了事情的全部过程，还有我向上帝祈求的事情。我的婆婆当时非常感动，她说感谢主，她拣选了我，也保守了我和女儿的平安。当天晚上呢，我就决志信主了。其实当时情况真的非常危险，搅拌车的车尾离我真的很近，要是碰到我们啊，我和女儿就不知道会怎么样了。可是我只躺了一周，我老公 从96岁的奶奶呢就要轮到来我们家被照顾了。她在我出车祸的前几天晚上起夜的时候不小心从床上摔了下来，右手手腕摔骨折了，腰也摔骨折了。我当时就非常的愁，我在想我婆婆一个人怎么忙得过来照顾这么多人呢，还得洗衣做饭，还得接送两个大的上学，照顾4个多月的小宝宝，还要照顾两个卧床的病号，这个怎么整呢？在奶奶来的前一天晚上啊，于是我就跟主祷告，我说主啊，求你医治我，求你使我有抱起孩子的力量，最起码在孩子需要喂奶和更换纸尿裤的时候，我可以起来独立的完成，还能自理的照顾好小宝宝，这样婆婆呢也能轻松很多。感谢主，阿们。
1: 那个时候啊，我也不会祷告，我就只知道自己心里面想什么就跟主说什么。神奇的是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的腰不疼了，我也可以独立的照顾宝宝。后面我去复查的时候呢，我跟医生说我的腰一个星期就不疼了，我还可以抱小宝宝也不觉得疼。医生说怎么可能呢，我当时心里面就回了他一句，怎么不可能呢，我有神助啊。后面医生给我做了检查，又让我做了核磁共振，他看到核磁共振的片子问我说，你真的不疼了？我说真的不疼，一点都不疼。那你也要注意，就怕你不疼反而会不小心加重伤情，还吓唬我说以后可能会驼背。我在想我才30岁啊，我可不要驼背，多丑啊。晚上回来啊，我又在心里面向主求，我不要驼背，我才30岁，我们家孩子还那么小，求主你医治我，是主你让我不疼的，你让我有力量能够抱起孩子，能够照顾自己和孩子。主啊，你也必医治我到底，让我的腰伤不留任何的后遗症。感谢赞美我的主。现在啊，时间过去1年多了，我的腰伤也确实好了，没有任何的后遗症。感谢主啊。我要做的第二个见证呢，是关于主如何医治我们家三宝。我们家老三从0到6个月的时候啊，就是每1周或者3到5天呢就才能够解一次大便。6个月之前呢，我们带他去医院看过，医生说吃母乳喂养的孩子可能因为母乳当中的残渣比较少，所以大便呢也比较少，算是正常。6个月之后加辅食，大便慢慢正常了，就不用再担心。
0: 可是呢，转眼孩子已经到了8个多月了，大便没有正常，反而间隔的时间更久了，短则1周1便，长则10天半个月1便。孩子1天2顿辅食奶也没少吃，这吃的东西都去哪儿了呢？我就非常愁，带孩子去医院看医生。医生敲了敲孩子肚子也不胀，又问了孩子的情况，就建议我们去儿童医院再做检查，说怀疑是巨结肠。我们当地的医院没有检查这方面的设备，从医院出来我就在手机上预约了，去了一个更大的医院，专门看儿童的。过了2-3天吧，我们就去了儿童医院，那里的医生问了一下情况，就让我们去拿药做检查。我去药方拿药，看了一下是一种助眠的糖浆，像是安眠药一样的，也不知道对身体有没有危害，就给孩子喝了一定的量，之后呢给他哄睡了。睡着之后呢，我们就去做了一下检查。我以为要做的是有关于巨结肠的检查，但不是，是一种叫肛门直肠压的检查。这个检查呢也很痛苦，因为孩子是在用药之后熟睡的情况下做检查，都被疼醒了，孩子哭着闹着根本不配合。后来啊，终于算是做完了检查。我们拿着检查单呢去找医生看，医生说啊，看这个检查报告呢一切算正常，但也不是很好，因为正常值呢是在5到10之间，我们宝宝的这个数字呢刚好是10。医生说他这么大的宝宝应该在5左右，成年人才会到10。我也不懂啊，就问医生，那这么说这孩子是不是巨结肠啊？医生说不一定，巨结肠呢要做造影才能看得出来，让我们先回家给孩子用开塞露刺激孩子养成每天一遍的习惯，也让我用小拇指呢戴上指套呢抹上一些油呢来通他的肛门，刺激他想要排便，再给他吃一些益生菌来调理。1个月之后，医生说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呢，那我们就得再来医院做造影检查了。
1: 我也不知道做造影是怎么做啊，回家之后就用手机搜了一下，这么大点的小孩又得给他弄睡着才能在那种仪器里面做，好像还得注射造影剂还是怎么的，我也不懂，我就很心疼。我想这一点点大才8个月的孩子怎么就要遭受如此多的痛苦，实在不忍心。回家之后啊，时间过得很快，20多天过去了，孩子啊还是得用开塞露就拉大便，不用开塞露啊那就不知道多久才能够有一次大便。我也不想要 去儿童医院了，不想孩子再去受这样的痛苦，更不敢想象万一是巨结肠，他才八个月大还得做手术，想想我就很心疼。每天的祷告也很软弱，没有力量。有一天啊，有一个礼拜二是一个周间的聚会，我跟婆婆说，今天你去聚会吧，请教会里的牧长给我们的孩子祷告，求神医治我们家三宝。那天讲到的是一位姓周的牧师，散会之后啊，我婆婆就找到他为我们家三宝祷告。教会里的同工阿姨听了我婆婆代祷的恳求，也说第二天啊要来我们家为孩子祷告。第二天下午的时候，教会来了三位同工阿姨，他们都是在诗班侍奉的，来到我们家之后啊，跟我们聊聊孩子的情况，我们就一同唱赞美诗，赞美我们的主，也一起同心合意地为孩子祷告，感谢主，在主没有难成的事。
0: 第二天一早呢，孩子就自主排便了，而且很顺畅，还排出很多。要知道之前每一次用开塞露宝宝都很痛苦，这次却没有闹，一点痛苦的表情都没有，真的是春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一直到我写见证的今天，宝宝已经一岁半了，每天大便都很正常，最多呢就是偶尔呢隔一天才有一次大便，但是呢医生说这也都非常正常。在我见证的一开始呢，我也讲到说，能够来到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本身就是一个很美好的见证。为什么一开始我这么说呢？其实啊，我能够听到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呢，也就是给我孩子做祷告的三位阿姨当中呢，其中一位阿姨转发给我的。她每天都会发认识你真好节目，还有乐谷咏叹调、旷野马呢，还有馒头的对话这些节目给我。我听完了又转发给我婆婆，可是我们只能听啊，也看不到文字版的，也不知道你们的邮箱地址。我也想为我们的主做那美好的见证啊。就在有一天的认识你真好当中，刚好有一位姐妹她在问怎么从浏览器当中下载你们节目的 APP 能够来到节目当中做见证。我想那我也试试从浏览器当中能不能下载这个 APP。 刚开始下载的几遍老是因为版本的问题出现卡顿闪退，反正啊就是不能听。之后呢，我就祷告说，主啊，我也想在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为你做那美好的见证，你在我身上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我要去传扬主的圣名。主啊，你能够让我下载下来这个朋友聆听的 APP， 让我能在这个 APP 当中听到更多主你自己的话语和节目。阿们。我们的主当然是垂听祷告的主了。后来呢，我就下载了 APP， 也就有了你们的电邮地址，所以今天呢也就能够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的主做美好的见证。我啊，虽然文化有限，但是依然愿意见证神他自己的奇妙和慈爱。愿神赐福大家，以马内利。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赵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多美好的一个见证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但是呢，越发的鼓励我们大家，在每一次教导孩子或者为自己的孩子操心的过程当中，也越发的体会天父对我们的慈爱。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谢谢我们的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也欢迎大家常常为我们做见证。如果大家能够看到我们文字版的话呢，我们的电邮地址呢就在文字的下方。不过在这儿呢，雨泽也跟大家公布一下我们的这个电邮地址是 vofam900@gmail.com vofam900@gmail.com。 但是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贵的时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2: 我是 Kelly。
1: 啊，前一阵子呢，台湾陷入了一场食安风暴，那主要呢都是跟油有关。
2: 是，
1: 大家才知道原来食用油在家庭里面竟然是如此的关键。嗯，
2: 而且跟我们的健康有关系，原油怎么吃其实很重要哎。
1: 因为你几乎炒菜不能不用油嘛，
2: 而且好多种油，市面上非常多种油。
1: 对，而且这个不同的烹煮方式还要用不同的油，竟然有这么大的学问。
2: 是，
1: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好好来关心一下，如何透过食品食用油的安全，好，能够来让我们自己更健康。
2: 好，
1: 像我呢，一看到这个颜色就知道是健康油，
2: 是健康油的代表。
1: 像
2: 我呢，就是黑心油的代表啊。
1: 那我们今天请来四位专家是啊，食用油的专家，我们想欢迎他们。首先来欢迎的就是黄以玲营养师，欢迎他。
3: 大家好。
1: 接下来欢迎的是王秀平身心科的医师，欢迎王医师。还有呢，资深的主播张佩珊主播，欢迎。以及我们自然疗愈专家许淑恩老师，欢迎许老师。
2: 欢迎许博士。
1: 好了，黑心油跟健康油，接着带大家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
4: 就算到目前为止，很多人还是谈油色变，不知道自己吃进多少不该吃的油。不过恐怕更多人不知道，其实只要用油的方式不对，就算成分没问题，也会对身体带来严重威胁，而且还不像那些问题油哦。因为不该炒的油拿来炒，不该炸的油拿来炸，这些油吃下肚子一样会释放出许多让你不想知道的物质。真的吗？那该怎么办？让今天的来宾教您几招，您就可以游刃有余，悠游自得了。
1: 哎呀，用油的学问竟然如此之大。那先请教一下大家，在家里面你们真的都是会同时拥有好几瓶的这个食用油吗？是还是不是？
2: 好，圈或擦三秒钟请考虑。
1: 不用三秒，大家都几圈呢、啊？
2: 因为他们是专家达人啊。
1: 营养是一定的嘛？那有分什么样的油吗？
3: 其实因为我们煮的方式比较简单哦，
1: 很多都 是依照烹煮方式来
3: 对
1: 选择油。
3: 对，因为我在家是完全不用炸的，所以我选的油，像我们最比较常用的就是苦茶油，那胡麻油就是黑芝麻油，对，那还有就是那个冷压的橄榄油，那我也用过那个南瓜籽油。就是南瓜籽油，
1: 起码有四种油嘞。
3: 对对，起码有四种油。那冷压的那个橄榄油，那我煮的时候，我还是会拿来炒菜，可是我会就是加水炒，就是说稍微爆香，不要让它到那个发炎点温度太高的时候，稍微爆香之后就是加点水，然后让它温度不要太高再去炒菜。那原则上我们家都是水煮的比较多，对，
1: 几乎不用炸的，好健康啊！
2: 厨房达人佩珊
5: 啊，是我吗？哦，好，一个礼拜煮五天的我，
1: 你有几种油？
5: 也有很多油，我都是这样区分哈，比如说我今天要凉拌，那我就用一点点的麻油，或者是用橄榄油。那如果说要热炒，比如说炒面、炒菜的话，就用普通的沙拉油或者是大豆油。可是当我要高温油炸，偶尔也会炸一点盐酥鸡啊，或炸一点薯条给小朋友吃的时候，就用椰子油，因为它的燃点比较高。那还有就是，如果只需要一点点，比如说煮意大利面，好提升它的口感，让它温和一点，我就用一点点的无盐奶油。像这样，所以也是有好多种油在区隔。
1: 起码也有四种。
2: 他们家的油就是一个标准，不能超过300块。
5: 哦，对啊，价格也是非常重要，要合理。
1: 橄榄油很贵啊，
5: 精神有的时候，所以你知道我都怎么抓吗？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了哈。只要一 ml， 大概是在1块钱以内，就是我觉得可以买又合理的油。
2: 这样比那个石油还贵吗？
1: 比汽油还贵一点。
5: 石油
1: 最近因为最近
5: 对石油现在降到很低嘛，对不对？
2: 如果你老公去加汽油的时候，也要比照办理。
5: 好啦，但最好的油还是我们自己身上的肥油。
2: 是吗？
5: 开玩笑
2: 啦，开玩笑
1: 啦。老师家用几种油啊？
3: 我们用四种油，
1: 也是一样四种油。
3: 我最喜欢用椰子油。
1: 椰子油是也是炒菜用吗？
3: 炒菜用，或者是吃都可以。那另外我也会很喜欢用亚麻仁籽油，玄米油，
1: 然后玄米油，
3: 是。
2: 哦，米也可以榨出油哈。
3: 玄米，
1: 玄米油用来做什么样的烹煮？
3: 因为玄米油它的燃点比较高，炒菜的话是不会变反式脂肪。
1: 所以像佩珊刚刚讲那个，如果用很高温的方式来
2: 油炸的时候是，所以椰子
5: 炸
2: 就可以，
5: 对，
2: 雪蜜油
3: 或苦茶油，
2: 苦茶油也有，
1: 这几个都是燃点比较高的，是吧？
3: 因为我们瓦斯配上这个不锈钢的器具，其实它在热锅的时候都会飙到200多度，所以如果你没有用200度以上的油，它会变反式脂肪，反式脂肪就是，
1: 就是白白那个油烟，
3: 卡在你家的瓷砖跟汽油烟机的那个就是反式脂肪，
1: 那王医师。
6: 哦，是，虽然我不下厨房了，但是我
1: 有观察到太太有在用什么油，
6: 是是是，我们炒菜我们都是用这个椰子油，为什么？因为它是饱和脂肪酸，
1: 对，
6: 不容易氧化，
5: 健康，
6: 同时它可以耐高温，所以你即使高温的时候呢，它不会氧化，所以它炒出来的菜就没有那个所谓氧化的脂肪，那对我们身体是很健康。
1: 还有呢，除了椰子油还有别的？
6: 第二种油就是常用的就是那个亚麻仁籽油啦，就是跟徐博士一样，因为亚麻仁籽油它是种植物性的，但它里面有很多的饱和，所以不饱和脂肪酸，就是 omega 3，但是对我们的细胞的修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脂肪酸，所以大致上我们家最主要就是这两种酸。
2: 哎，都没有听到你们家有猪油哎。
6: 是是。
1: 猪油算动物性嘛？对啊，动物性跟植物性的用油到底差别，就是最主要的差别是什么呢？
3: 应该这样说，我可以用一个表格来看啊，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饱和脂肪，饱和脂肪都是动物性的油脂叫饱和脂肪，然后另外一个不饱和脂肪就是植物性的油，除了椰子油之外，通通叫不饱和脂肪。所以不饱和脂肪就是不稳定的脂肪。怎么样不稳定呢？我们一般都会听到 omega 369，就是在它第三个链、第六个链、第九个链不稳定。容易跟别的东西结合产生变性，然后容易变坏氧化，所以在植物油呢就特别容易被动手脚，因为它不容易保存，所以我们在使用植物油的时候就特别要留意。那另外一个是反式脂肪，那等一下如果有机会再谈一下反式脂肪对我们人的伤害性是什么。
2: 好，其实在家我们当然就是做料理什么用什么油，可是外食就没办法，难道我们还去问餐厅？
1: 不可能去问店家。
2: 不好意思哦，您怎么用油？佩珊，你有去访问过餐厅吧？
5: 我不太敢问，不然的话被当成奥客怎么办？对，但所以就是尽量避免啊，减少外食啊，而且我觉得经过了去年的

0: 很多都会用到猪油，对，还是很多用到，对，小吃类的，因为猪油的香味还有比较好保存。那甚至说有一些就是后来发生黑心油，就会知道我们很多猪油是液态的，因为我们知道猪油放在室温上是会凝固嘛，对，它低温温度低的时候是会凝固，可是后来发现很多油炸的它都是桶装的那种液态猪油，这个都是比较有问题的一个油脂。所以其实吃中式或台式的一个菜的时候，如果外食要选择这样子的一个料理，都要比较小心一点。
1: 那我们如果以烹调方式来区分这个用油种类的话，比如说烹煮方面，不管是这个大火或是小火，这样高温低温，至少要用到火的，那跟不用到火的那个，光是这样用油就要怎么分会比较好呢？
2: 好，
1: 它这个部分
2: 我们用油很重要，一定要知道它的那个燃点是多少。
1: Okay. 也就是现在这个看到讲说冒烟点这个部分，对不对？
2: 对。你看亚麻仁籽油，它的那个冒烟点只有100度，那我们就不能拿来炒啦，
3: 拿来炸都不行，
2: 那只能凉拌。
1: 因为大部分的烹这个炒菜其实都会超过100度，
2: 对，
1: 对不对？所以就是。不建议用亚麻仁籽油跟
2: 热锅的时候会200多度哦。
1: 对，所以你看他这边就写嘛，哈，凉拌就很适合。
2: 对，
1: 对不对？那像这个水炒也好，中火炒也好，煎炸也好，都是不建议的。
4: 所以在这个冒烟点200度C 以上的，其实就有3种油，
1: 对，
4: 葡萄籽油、椰子油跟苦茶油。
3: 要炸东西，只
4: 能我们在超市看到最多的大概就是沙拉油、花生油，都没有燃点那么高。
2: 对，
4: 是不是因为它们比较贵啊？这3种油会不会比较偏贵？
2: 不是不是，因为外面比如说那个大豆油啦、芝麻油这些啊，事实上它是不能拿来炒的，因为只要炒的话，它一定会超过200度。那为什么它还是让我们炒呢？是因为它先把它氢化掉。所以
4: 会有反式脂肪。
2: 对，所以如果说你看一下你们家的厨房。瓷砖如果是黏黏的，或者是吸油烟机有一点黏黏的话呢，就表示你用错油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标准。
1: 我观察你们家厨房都没有油垢吗？
3: 我们家油垢比较少，因为我老公很勤劳的打扫啊。
1: 所以跟那没关。对。
3: 对，不过如果就是说我会先开瓦斯热锅的时候，如果我发现我这一次买的油很容易冒白烟，我下一次就绝对不会再买这一款了。
1: 那另外我看到
3: 对燃点比较低，我就不会碰。那还有我看到这张表格，我就有点疑惑的是那个葡萄籽油倒数第三个，
2: 对，
3: 它既不适合凉拌，也不适合水炒，也不能中火炒，也不能煎炸，那买它来干嘛？
4: 对呀，
2: 观察力很强。
1: 葡萄籽油是来干嘛？它晚点蛮高的。
4: 而且它有四个，对呀，
2: 我特别把它标成标示红色。
4: 不止它，还有一个酥油也是都是4个叉叉。
2: 对啊，
3: 所以这两种意思就是很不健康，不要用吗？
2: 对，因为哈葡萄籽油很多人误以为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油。事实上，我说明一下原因，最主要就是我们整个生态改变了。以前你看我们养猪、鸭、鹅这些都是用野菜。像那个迪波莲啦，还有就是油鸭菜啊，这些菜呢，事实上它都富含 omega 3。可是曾几何时，我们养这些呢，全部都是变成饲料。所以就是我们整个生态当中 ，omega 3的摄取的几率非常的低。那 omega 3跟 omega 6呢，它是一个平衡关系，也就等于说，如果说，你的，omega 3呢摄取不足，然后 omega 6呢自然就会变得多了，那变多呢，肿瘤就会长大、发炎、过敏，这些都跟你没有摄取到足够的 omega 3。有关系。所以呢现在的环境呢，你在摄取 omega 6很高的油，就会让你身体慢性发炎。所以我们临床上会看到很多病人就是有癌症的个案，其实问一下他们都长期使用。
1: 一般人在买油的时候很难看到说它的标上面 omega 啊什么3啊6啊什么的。
2: 有一定有标
1: 示。
2: 在油品里边，事实上我们的标示，我个人的看法是不足的。对，
1: 没有标示的更清楚，对不对？
2: 对，因为像我们油品的检查项目是比较少项。那如果在国外的话，事实上至少都要检查40几项以上。所以他没有检查的项目，他就没有标示。
4: 了解。那王医师，有很多人说现在油品啊那么多问题，我们干脆都不要吃油好了。 刚好我们是今天有一个节目啊，强调无油无水的料理，
3: 无油料理，
4: 那这样的观念是
3: 都用蒸的。
5: 其实啊，这个饮食哈，就是营养

0: 是要均衡的，比如说我们蛋白质要多少，碳水化合物多少，还有油脂多少。其实油脂哈，它是很重要。比如说你的大脑的细胞60%都要油脂构成，所以你不吃油的话，你的大脑就是变成就很难运作了。因为没有油，它就没办法这个传递信息，没办法运作。所以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吃的油吃不对。我们要吃油，但是吃的油吃不对。比如说我们说为什么外食人口他吃的油呢？大部分都是所谓叫植物氢化油，就把植物油呢，因为植物油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呐、啊，但是呢，为了要把它这个能够保存的久，而且那个香味要好的话，把它氢化，可是在氢化的过程就产生很多的反式脂肪酸，包括那你这些油不耐高温，所以你在高温之下又产生反式脂肪酸，那现在已经知道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是非常不好的东西，对。
1: 所以等一下就要告诉大家，这个我们听了这么多种油，也知道说每一种油有不同的这个用于不同的烹煮方式。但是真正到了市场上面去选择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挑选会比较有智慧？
2: 好，
1: 等一下回来。刚才我们聊到这个表哈，蛮有趣的，
2: 对，
1: 因为这个。大部分的都是用什么？在家大部分人家里面，要么就是用葵花油，要么就是用这个大豆沙拉油。
2: 对，这个真的是
1: 顶多再用一个橄榄油。
3: 是，
2: 对，而且最让人忧心的是，很多家里都其实就一罐油炒所有的东西，对不对？
1: 可是这边要请徐老师跟我们讲一下哈，因为这边你看大豆沙拉油，它这边啊，不管是凉拌、水炒、中火炒。它都是可以的，但是是指它的燃点的部分，是吧？
3: 对，因为我们在用油很重要，注意燃点，就是
1: 这些
3: 凉拌或水炒都是因为燃点的考量。但是为什么葡萄籽油，特别它是可以耐到216度，为什么我都把它打叉？是因为呢，我们生活当中呢不容易摄取到 omega 3。那 omega 3像什么东西呢？就是紫苏油啦，或者是亚麻仁籽油，这里边含量比较丰富一点。那除了这个之外呢，生活当中不容易摄取到。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没有去留意，我们无形中呢，我们身体就容易发炎。那如果你没有留意又摄取这个 omega 6很高的食物，用油的话呢，你的身体就会慢性发炎。
2: 像什么呢？
3: 比如说这个红花籽油，玉米油，芝麻油，黄豆油，葡萄籽油，尤其是葡萄籽油非常的高。
2: 所以大家所以长期
1: 如果用这个葡萄籽油假设来炒菜的话，就会一直不断的去摄取到这个 omega 6，
3: 对
1: ，omega 6，然后就会引发过敏
2: 啊、
1: 发炎
2: 啊、血
1: 液凝固、
3: 肿瘤长大，对，
4: 都是不好的拍咪呀。
3: 是，
4: 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被那个冒烟点这件事情误导或骗了，因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它的冒烟点很高，什么都可以用，但实际上是不健康的。
2: 对，没错。
1: 所以那另外像大家平常刚刚也有提到嘛，哈，像什么反式脂肪啊、不饱和脂肪啊、饱和脂肪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营养师告诉我们一下是什么东西？
3: 对，我们的油脂里面的一个脂肪酸的一个，其实都含有那个不饱和脂肪跟饱和脂肪跟单元不饱和脂肪这样子的一个脂肪，其实每一种油都有，只是它的比例不一样哈。那我们来讲，就是说不饱和脂肪，就是刚才讲说它很容易被氧化，所以它的保存跟它的一个烹调方式就是不能太温度太高，那所以我们用到比较温度高的一个烹调方式的时候，我们就会用到饱和的一个脂肪含量比较高的一个油，像刚刚讲的猪油或者是椰子油哈，这个都是饱和脂肪比较高的。可是饱和脂肪吃太多跟我们的心血管疾病有关，那就是比较容易有中风啦，或者是说那个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问题。那还有就是跟癌症也有关系，所以饱和脂肪我们会建议少吃一点。所以这个就是说为什么红肉这个里面的饱和脂肪比较高，我们会建议就是少吃一点，那用植物油去比较多的一个那个不饱和脂肪酸比较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油脂来做一个摄取会比较好。
1: 营养师我问你一下，那因为很多的家庭主妇，他 他们不抽烟，可是他们后来得到肺癌，那是跟他平常在用的那个食用油很有关吗？
3: 都有关。那像这几天的新闻跟空气污染也有关，所以得癌症的一个原因其实很多啦。那我们现在吃的油非常的一个不均衡，是一个蛮大的一个问题。刚刚讲说 Omega 3的一个摄取是不足的，因为我们常用的油就是说像沙拉油啦，或者玉米油，或者是我们在外食常会吃到的一个猪油，这个 Omega 3的那个量都很少，所以你要特别去吃到亚麻籽或亚麻仁油，或这个紫苏籽油，或者是你要一个礼拜吃到三四次的一个深海鱼，这样子可能才会吃到比较足够的 Omega 3的一个脂肪。那像刚才讲说我们用无油无水的一个烹调的一个方式，其实并不是真的说你就没有吃到油，因为我们的食物里面本身就有很多的一个油脂。对，譬如说我们不用沙拉油，不用大豆油，会不会吃到大豆的油脂？会，那就是我们喝豆浆的时候，它其实本身就会有一些油脂。那这样子的油脂会比精制过的一个沙拉油或这种大豆油来的比较自然，比较健康。那我们的食物像说家里用不用猪油，其实是不用，因为我们会跟猪肉借油，
1: 因为猪肉本身上面那个脂肪就会出油嘛，
2: 其实都是有油，
3: 对，所以这个就是从这样子的一个食物里面直接去摄取，那没有经过加工，那这样子的话会对我们
1: 这个我想佩珊应该很有经验，
4: 是啊，
1: 你炒饭应该就不用加油，就直接用猪油
4: 之外，像煎牛排更是，因为其实我们买牛排回来旁边就已经有一些油脂跟油花，我都会现在生肉的时候就把这些油脂剔掉，然后直接用这些油脂来当油，你就不用再额外加别的油，这样去煎牛排就 OK 了。那另外刚刚有讲到那个防止肺癌的方式，我也有一个小小的撇步，我们台湾人常常都觉得青菜一定要大火快炒才好吃，可是大火快炒的时候油烟也往往特别多，那我现在的方法就是说，你油只要温了，稍微热了就开始拌炒一下，然后我会加一匙水哦，一匙水进去，立刻盖锅盖，盖
1: 锅
4: 盖的方式，对，一方面是焖煮水煮会稍微健康一点，油的用量少一点，第二个你锅盖盖住以后，油烟就不会这么快的冒上来吸到你的肺里。那第三个更好的方法是，我建议大家以后蔬菜就不要用炒的，改用清蒸，事实上很多菜清蒸就是说你水滚了以后，然后盘子才把蔬菜整个放进去，锅盖盖起来，蒸个大概3到5分钟，大火快蒸，其实就熟了，而且那样子的菜最清甜最好吃，也能够保留最多的营养素。
1: 蔬菜用蒸的哈，
4: 对啊，
1: 因为我们刚刚聊
4: 到，真的
1: 蛮关心很多这个常常要下厨炒菜的家庭主妇妈妈们，因为这个当然你刚刚营养师有讲嘛，除了空气污染，其实大部分根据调查，不是说就跟他们每天吸入这个油烟也是很有关系。那是真的用错了油吗？王医师，我们要补充
0: 这个油烟呢，因为高温之后它产生很多氧化作用嘛，现在油烟里面的话，人家估计有300多种以上的对人体有害的物质，
4: 这么多，
0: 其中包括什么苯啊，包括什么很多东西啊，这些，大家也做过研究啊，就是说没有吸油烟跟有吸油烟哈，它比较起来，就是吸油烟的容易得到肺癌是大概78%，所以这个数字是蛮高的，
2: 是好恐怖。
0: 对，
1: 那除了肺癌，听说还有其他的癌也是跟这个油有关。
0: 是有些动物实验呢，就是他做的是说跟那个油烟啊，是跟我们那个动物实验是跟所谓的皮肤癌跟食道癌有关系。那但是就是人体有没有跟其他癌症有关系呢？那这个东西数据还不是很确定呢。但是终究这个油烟里面有300多种对人体有害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要非常注意的问题。那第一个可能就是说你的油要用对，
2: 对，
0: 就家庭主妇第一个要用对，第二个你要有抽风机，
4: 对，抽油烟机，
0: 抽油烟机，
4: 不是抽，而且抽油烟机一定要定期去清洗那个滤网，不然会阻绝它的效果。
1: 就像刚刚徐老师讲的，
2: 对，
1: 反式脂肪会吸附在上面。
0: 第三个就是戴口罩。
2: OK，
4: 戴口罩炒菜，
2: 其实我
1: 需要 N95 吗？
0: 假设不能避免的话，
4: 没有，我要戴防毒面具炒菜。
1: 对
4: 呀，
2: 我们去超市逛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就是加工的，例如说有一些奶油，它上面就直接写它就是有反式脂肪。有关于反式脂肪这些东西，到底可以摄取很多吗？
5: 其实反式脂肪另外一个层面，它是一种是环境荷尔蒙，也是一种雌激素。它跟我们的这个内分泌系统是息息相关的。
1: 那过量会怎么样？
5: 过量要看男生跟女生的影响。比如说男性的话，男性本来他是那个雄激素嘛，
1: 对啊，
5: 那如果你不断给他更多的雌激素，那我们的男孩子就会比较中性一点。
1: 哦，真的，
4: 简单来讲比较娘啦。
5: 是
1: 生理或心理都是吗？
5: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的荷尔蒙的前驱物是油脂嘛。那如果说你吃很多的反式脂肪，会就是男性甚至有一些会影响到精虫的活力。
2: 跟不孕症有关系。所以还没得癌症之前就会先有这些。
5: 对对，那如果女孩子我们想就是女孩子她是雌激素嘛，那你如果不断给她更多，你看我们以前出经大概都13到15岁来，
4: 对，现在女孩子都是小学的时候就来了，
5: 8岁9岁，
4: 所以就特别性早熟，
5: 对对，
2: 所以成小二哎，
5: 是啊，所以就从小吃炸鸡嘛，炸薯条啊，好，那不断给他更多的雌激素，然后慢慢长大之后呢，他就开始有乳房囊肿。这个巧克力囊肿，子宫肌瘤，
4: 各式各样的，
5: 还有癌症都是息息相关。那很可惜，就是我们一般都会跟他们回应说，哎，没有关系，大概3个女性就有一个是子宫肌瘤，割掉就好了。事实上哦，
1: 它还会再发是不是？
5: 对，因为它对全身的影响都会有的。
1: 而且听说这个油也是动脉硬化的元凶哦，为什么？
4: 心血管疾病。
0: 是这个反式脂肪酸呢，就是我们自然界不存在的了啊。那这种脂肪酸呢，它只要一个步骤就变成像类似塑胶的成分。所以我们的细胞膜呢，都是由这个油脂60%是油脂构成的。所以你把这个不对的东西变成我们的细胞膜之后，整个细胞就不健康。那这个细胞不健康之后呢，就变成它的传导啊，它的这个代谢啊都有问题。所以常常这个当你的血管内皮的细胞血管内皮的细胞，它是反式脂肪酸构成的话，就会造成发炎。那这发炎以后就会造成高血压啦，造成血脉
1: 堵塞，
5: 糖尿病啊，
0: 动脉的硬化啦，甚至产生这个糖尿病啊，
1: 就是它附着在那个血管壁吗？
2: 它
0: 是附着在那个血管壁的那个内皮细胞的细胞膜，都是变成它构成的。
1: 然后慢慢血管就是变得越来越硬，这样
0: 越来越硬，
1: 没有弹性，
0: 而且堵塞，对，所以。很多就发现，就是说，我们以前说是饱和脂肪酸造成血管硬化嘛，
1: 对，
0: 其实不是，是反式脂肪。
2: 反式脂肪，
1: 反式脂肪，所以这样听起来，没有听过反式脂肪，现在会觉得反式脂肪真不是个好东西。
4: 对啊，
1: 真
4: 的，你那里面那个酥油就是反式脂肪，
1: 酥油就是用来做那个大饼的那种吗？
5: 对对，还有我们加咖啡的那个奶油球。乳马林，哎呦，
4: 这都是酥油，
0: 人造奶油，
5: 都是反式脂肪。
4: 还有一种，我觉得很简单的分辨法，就是食物啊，如果做出来层次越多，酥油就加的越多。举例来说，
1: 千层蛋糕吗？
4: 对，千层派就是一个。然后还有我们不是放在玉米上面有那个派皮，也是用酥油做的。
1: 奶酥面包、
4: 烧饼、小烧饼，只要越多层，酥油越多。
2: 牛角面包会酥的。
4: 对，
2: 小吃一点，哎，
0: 是，尤其是炸薯条啦，有40%-50%的反式脂肪酸。
1: 天哪，
5: 油条啊！
2: 那我请问一下，如果我在家，我买了一颗很健康的马铃薯，在家里用很健康的椰子油，然后这样去炸，一样会有反式脂肪吗？
0: 其实不会，
4: 就会
0: OK 的。
5: 对，
0: 比如说像美国啊，纽约城市，或者说芝加哥城市。他们那个餐厅都是禁止用反式脂肪酸的
1: 哦，它会标示出来，
0: 标示出就是禁止有反式，因为很多的研究显示反式脂肪对人体都是造成很大的伤害，
4: 太糟糕，
2: 包括癌症，就在家吃
0: 糖尿病、心血管疾病，
2: 对，
0: 这些都是可能反式脂肪长期累积造成的。
1: 那这样真应该多花点钱在油上面，
2: 油真的
5: 油非常重要，
1: 可是油有分就是进口跟就是非进口的，
2: 琳琅满目，要怎么选购
1: 比较好？
4: 所以真的贵的就比较好吗？
2: 对啊，好问题啊，
4: 我真的很想知道啊。
5: 其实哦，我刚刚有提到说，不饱和脂肪就是不稳定的脂肪嘛。当它被压出来的时候，就开始在变性，在氧化了。所以其实我不会非常赞同说，哎，你植物油到买国外进口的，其实到你手里都是可能3个月之后你才拿得到了。那通常我都会大概选10天或者是1个月内压出来的油。
2: 嗯，可是我们一般
1: 怎么
2: 很难买到这样子的油 啊？
5: 是，所以你就要用心去找啊。
2: 我还以为说许博士都每天自己炸，
1: 许博士你现在找到直接扣我，扣我们一下，
2: 有没有可以团购一下？
5: 对啊，你负责
1: 十天到二十天，新鲜炸出来的油。
5: 就是如果有人愿意进那个家庭的压油机，那是非常好的。
4: 其实有人进了，有人进了，
5: 对我们很重要。哎，刚王医师提到，就是我们的这个大脑，还有我们的细胞膜跟我们的神经，哎。这个都非常的重要，
0: 哎，
5: 你如果用错油，你整个细胞膜的通透性不好，嗯，跟慢性病是息息相关的呀。
0: 是。
2: 所以佩珊上街都怎么买油？
4: 我首先我觉得我这油就是最好，比如说如果是大豆油那种一瓶，
1: 你讲说超过300块他们就不选了。
4: 是啦，
2: 没有，可以是那个，可是
4: 我的原则是很简单，就是说如果大豆油、沙拉油那种最普遍的油，就是超市随便买的那种，我会不要有品牌忠诚度，我可能这一次选这个厂商，下一次选这个厂商，大厂牌就 OK。可是对于那个橄榄油，我就会很仔细的去分辨。那我所发现的就是市面上的橄榄油大致上就分成三种啦，第一道冷压，跟第二道冷压，跟第二道热压，主要是这三种。那第一道冷压就是比较贵，然后我也觉得品质比较好的油。那第二道冷压也可以接受，而且价位比较中等。但是如果是第二道热压，我就比较抗拒，比较不买，因为我会觉得它已经是再生再生，比较不健康。
1: 所以你是说是冷压跟热压要三道的程序，是不是？
4: 就是
1: 你会选择这样子
4: 的，我会选择第一道冷压跟第二道冷压，但是第二道热压的那种油我就比较不会去碰。
1: 哎，这样选择。
4: 对不对？我也不
2: 正确吗？
1: 营养师，
3: 对，就是说，我们当然是拿到越新鲜越好。那为什么要吃冷鸭？那为什么这个冷鸭的不能就是说用高温？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一个抗氧化剂。就是说，譬如说，我们吃冷压的一个橄榄油，里面会有一些橄榄多酚，这个其实是一个还蛮好的一个抗氧化营养素，对，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营养价值。那它的价格贵，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有这样子的一个价值在。可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营养素，反而不适合高温去烹调哈。那所以呢，其实我自己会去看，就是说。当然，我现在用的油是苦茶油比较多，那这个就是委托，就是比较熟的一个
1: 朋友，
3: 对朋友，然后去炸，
1: 就
2: 比较新鲜，就对，
3: 比较新鲜，对。那其实某些传统市场。
1: 也会有
3: 对，那这个就是像苦茶油，像我妈妈就跟我讲说，以前榨苦茶油都要等在旁边，对，
1: 因为很多人过程，
3: 对对对，因为很多人因为苦茶油会比较贵，所以很多榨的时候他会帮你再掺一点别的油进去，所以都要等在那边，对，怕被混油，对，所以其实如果说是熟悉然后信任的一个朋友可以。帮忙炸，或者说你在传统市场看到有人是这样炸，你可以在那边等的话，那这样子就可以买到比较新鲜的一个油。那不然的话，其他的油大概都是，大部分啊都是就是量产。好，量产的话，我们拿到的话，大概新鲜的话，大概也是一个月、2个月、3个月，甚至更久这样子。那当然，这样挑油的时候，你就要看它的一个包装材质。
4: 其实去年卖最好的小家电，一个是面包机，另外一个就是炸油机。然后一台那个炸油的机器，现在市面上
2: 大概是气炸锅啦，
4: 10000多块。
1: 大家都自己炸油。
4: 不是气炸锅，是炸油机。
2: 炸油机，
4: 你就把那个原料种子放进去，然后就炸油。
2: 那个炸油机。
4: 然后现在我还知道有一些生机饮食店，你可以把原料交给他，他帮你炸油，但你要付他一点工钱。也有这样做法
2: 的机器。
5: 那如果没有这样，我提供5个我们在选不饱和脂肪的时候应该注意的5个。
1: 要提供5个秘诀，对不对？好，等一下回来。
5: 好。

0: 徐老师选有五个秘诀，哪五个？
1: 尤其是在那个不饱和脂肪，就是植物性的油脂，你要用植物性的油脂，一定要注意五个点哦。第一个，一定要用玻璃瓶装。
0: 不能用那个塑胶的，
1: 很容易变性，所以玻璃瓶是比较安全，不容易变性。
2: 做的都是塑胶，
0: 很多都是塑胶
1: 的哈。然后第二个呢，一定要避光暗色。
0: 等一下，那第一点我先回到第一点，那如果买回来是塑胶的？基本上你先不要选，那如果你买了，你是把它装在玻璃瓶吗？
1: 其实我是非常反对油用塑胶桶来装，
3: 所以我们回家可以分装在玻璃瓶
4: 里吗？
1: 但是这种分装意义就不大了，因为之前就已经产生一些变化了。
3: 对，它已经船运或者是货运了。
0: 老师意思是说，在卖场直接就选玻璃瓶就对了，
3: 对啦，只能这样。
1: 那第二个是要避光，因为它很容易氧化，所以一定要避光。
3: 所以不能
0: 这种油见光死就对了。
1: 是，第三个呢，一定要小瓶装，不可以买大桶装。
3: 现在都一公升、两公升装，
1: 是。
4: 可是玻璃瓶的就会比较少哦，玻璃瓶都600哦，或者是750哦，
0: 超支的，超支的，
1: 大概300。
0: 对啊。
1: 那另外一个就是一定要标示物理低温压。这一点很重要，
0: 因为物理低温压，
1: 对，因为很多的油它是用化学压榨，因为化学压榨会让压油的效率更高。比如说物理压的话，它顶多只能压出50%的油，那如果化学压榨，它可以榨到90几%，但是这个化学的东西就是一个致癌物，
3: 就不健康了。
1: 对，最常用的就是乙烷。甲乙丙丁的乙，然后一个火字旁再一个烷，对对，所以一定要标示物理
4: 低温压。
1: 最后一个就是越新鲜越好。假设他跟你标示说，2年有效，我可以跟你说，他放10年都有效。
3: 为什么？因为它里面加了什么？
1: 因为那是一个氢化掉的油，它根本不会变坏嘛。因为刚王医师有提到说，某一种程度它是一种塑胶，就是说
0: 塑胶真的
1: 对
0: 可以放很久。
1: 所以石油、塑胶跟油脂其实它是一线之隔。对，
0: 那说越新鲜越好，老师，
4: 就是保存期限越短越好。
1: 对对，所以就是建议尽量吃这个3个月内压出来的，
4: 10月到半年。
1: 那如果标示2年3年，哦，这个
4: 小碰为宜。
1: 对，
3: 而且反而可以省钱，怎么说啊？哦，
1: 省钱是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0: 怎么说？
1: 我教你们几个秘方。你们相不相信我已经5年多没有买过保养品？
0: 哇，真的，哎，
1: 皮肤还不算太坏吧？
4: 很不错啊，很不错。我在旁边最靠近，
0: 吃了很多好油，是不是？
1: 吃好油是一个，另外就是我会用油来卸妆。
3: 什么油？
0: 食用油吗？
1: 食用油，
0: 你用食用油卸妆？
1: 卸妆的东西。
0: 哎呀，我们刚刚讲到烹煮的，我们要讲到卸妆的，
3: 哪一种油？
0: 对啊。
1: 我的
0: 卸妆用哪种油？
1: 玄米油卸妆效果最好。第二个是椰子油。
0: 哇，椰子油
1: 是，所以因为
0: 一定要去买，
1: 因为那个
4: 等一下老师，我闻一下你的手有没有椰子香味？没有，很健康。
0: 椰子油啊，椰子油卸妆效果很好，
1: 很好。你不需要去买卸妆的东西，因为皮肤接触这些化合的东西是不好的。对。那另外呢，我会用就我们家也没有什么药膏，如果蚊虫咬伤，我就用椰子油。
0: 哎呦，
4: 这么多种效果，
0: 椰子油这么好用。
1: 对，王医师也很有经验。
0: 王医师有用过椰子油吗？
5: 我解释一下哈，椰子油哈，它叫做中链饱和脂肪酸。一般我们动物性叫长链，就是那个链很长的。
0: 长的，对。
5: 那中链还有短链。那椰子油是属于中链饱和脂肪酸。第一个它可以耐高温。那中链饱和脂肪酸它的分子不会很大，所以你抹在皮肤上的时候，它会渗透进去的，
0: 很容易吸收。
5: 包括我的灰指甲啦，
0: 对，
5: 我都是擦这个椰子油擦
0: 也可以
4: 就好
5: 了。那我们知道治疗这个灰指甲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霉菌的药膏撒在上面，它只能浅层的把那个霉菌，哎
0: ，OK，
5: 深层的杀不了。但是椰子油呢，它可以渗入到你的深层去杀那个深层的霉菌，所以我的灰指甲是用椰子油治好的。
4: 好神奇哦，
0: 太神奇了！椰子油除了用来，
5: 是不是？
3: 那更进一步的问题，我们到市面上。 让观众朋友去买椰子油的标准是什么？
4: 对，就是椰子油可不可以一罐用到底？外擦内服，或者是炒菜的？
0: 你们这样讲，好像在讲云南白药，是不是可以？
4: 都一样吗？
5: 可以。
0: 啊，营养师，营养师先讲一下。
1: 哎，可以吃的本来就是可以擦。
5: 是是是。就比方说你吃的现在用皮肤吃了，
4: 哎，这样真的很省钱哎，可以吃就可以擦。哦，那一罐真的可以用到。
3: 那我的意思是说，橄榄油有分很多种嘛？那椰子油有没有分很多种呢？在选购上
4: 是
5: 椰子油，可能我的了解哈，就是第一个是有机嘛，最好是有机啦，
3: 有机的
5: 纯鲜、初榨、冷压，这些纯鲜就是说你是第一道的啊，初榨的第一道的嘛。而且是用物理压，就像许博士讲的，是用物理压，
0: 不是化学，
5: 不能用那个高温，也不能用那个化学，
4: 就是初榨冷压，哎，
5: 初榨冷压，哎，那这种椰子油就是它里面很多的营养成分，对。
0: 徐老师的补充，
1: 我刚还没讲完，我觉得这个一定要跟观众讲一下。
0: 对啊，你说你那个保养都是靠这个？
1: 对，因为椰子油它是一个渗透力很强的油哦，然后它还是一个最好的天然的防晒品，哦。
4: 所以你们
1: 对
4: 不需要去买
0: 哇，这可以省很多哎。
4: 对，我想到了，所有的那个比较好的防晒油都有那个椰子油的成分。
5: 对对对，其实都有那个 coconut。
4: 对 coconut，
1: 因为它生长在烈日哦。它就是最天然抗 UV 的东西
3: 啊，所以以后大家都不用抹防晒油，抹油
1: 对，因
0: 为不用买防晒油啦。
1: 有一些防晒品它是有重金属的，
5: 哦，是，
1: 所以还要
5: 对用天然的是最好。
3: 今天播完了，可能椰子油缺货，
4: 大热卖，
3: 大热大热卖了。
0: 椰子油真好用哎。
1: 对，然后我说我没有买保养品，是我洗完脸之后呢，我就会用椰子油擦。嗯，其实就是
0: 滋养，会不会太油啊？有些人他那个皮脂会
5: 哦，这个我分享我的经验哈，椰子油它容易中敛，
3: 你也擦，
5: 我也擦，
0: 但难怪皮肤那么好，
4: 皮肤也真的很好。
5: 对啊，我是擦在我的关节跟这个，因为我打篮球嘛，
3: 打篮球
5: 之前我都会擦到关节上，
0: 它可以渗透吸收，
5: 可以渗进去。那你会发现这个筋骨会比较有力啦。嗯，那
0: 我就想跑步也有效吗？
5: 跑步有效哈。好，我不是在卖膏药了，我是把我的经验跟各位分享。因为椰子油它是中链嘛，中链它的分子不大，不大它可以从皮肤吸收进去。它不仅去滋养你的这个所谓肌肉细胞，它可以在我们的肝脏产生所谓的酮体。啊，这个酮体呢，可以直接作为脑细胞的我们的能量的来源。嗯，比那个葡萄糖还快。
1: 对，
5: 葡萄糖还要经过胰岛素把它带进去细胞，我们才能产生能量。可是呢，这个 K 酮就是我们叫做酮体啊，它直接可以到你的粒线体产生能量。所以前阵有人报道，有一个医学报道说，这个椰子油可以治疗什么失智症啊？原理就在这个地方。
0: 是哦。
3: 所以这样跑马拉松之前、游泳之前都可以用，
0: 先涂一下，是全身油油的。
4: 对啊，你看，尤其最近天气那么冷、那么干燥，很多地方不是会皲裂吗？现在就知道哦，保养。
0: 说长辈常常就是讲说，皮肤干裂啊，擦紫茶油啊，椰子油啊，这些都可以。
1: 对。
0: 是一样的道理，
5: 所以它擦在它不是常练的哈，猪油你擦在皮肤上是油唧唧的嘛哈，
3: 对啊，
5: 可是椰子油
3: 不会，而且不会渗进去，
5: 对，不会渗进去，那椰子油会渗进去，所以不是油唧唧的，
0: 就擦完之后可能几分钟它吸收
4: 了，吸收了，
0: 不会这么油，
1: 大概15分钟。
3: 15分钟，
0: 今天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一定要去找椰子，
5: 因为椰子油有机纯鲜初榨冷压，
4: 什么都对，
0: 有机，然后纯
5: 鲜
3: 初榨冷压，请把握这四个原则。
1: 不过特别要提醒一下哦，因为有一些人听我们讲椰子油这么好用，他就买回去炒菜，他说他们家的人都跑光了，不愿意吃，因为椰香味太浓了，
4: 有些人会怕怕那个味道。
1: 所以你如果要用第一道的椰子油，适合在甜品，它适合在甜的味道。味道，如果你要炒菜，因为是咸的，你一定要用第二道的哦，记得。
4: 对，
3: 记得哇。
0: 是什么第二道？
4: 第二道
1: 是压出来的，
5: 第二次压的。
4: 就我刚才讲嘛，其实椰子油
5: 价钱也比较便宜，
4: 跟橄榄油都一样的选购原则，对不对？第一道跟第二道可以用，那其他的就避开。
3: 没有啦，因为炒菜交给我了，他听不清楚，好关系。
4: OK， 很重要。
0: 我帮忙付钱就行。我们朋友上次不是讲到说用那个油来漱口，
1: 对，
3: 也是椰子油嘛，
0: 是啊，是营养，谁有漱口？
3: 谁漱口过？
0: 王医师真的有啊，
1: 我们天天漱的，
4: 就是我会泡椰子，
0: 椰子油吗？也是椰子油吗？
1: 什么油都可以，
0: 只
1: 是椰子油的那种香气呢，会让你每天想要漱。可是如果你用
0: 漱完嘴巴不会很油吗？
3: 方法呢？漱多久要吐掉吗？
5: 是，
0: 不然呢？
3: 来，王医师。
0: 喝下去，
3: 刚刚就有人说要喝下去。
5: 叫做油漱法，油漱法它是一个口腔排毒的方法，它是一个古老的方法。嗯，那为什么我们会选用椰子油呢？哈，我选用椰子油了哈，原因是因为椰子油它里面是中链脂肪酸、饱和脂肪酸，
0: 中链的，
5: 它是有杀菌、杀病毒这些效果。嗯，啊，这个都是都有研究报告的。
0: 喉咙痛可不可以这样？
3: 非常好用，
5: 非常好用。
4: 哇，还误中猜到了，
2: 太好了，椰子油，
5: 我不是卖狗皮膏药，我是真的。
4: 我要厘清一下，请问你们漱口之前还要不要刷牙？还是说还可以用？是说就是说可以直接沾椰子油刷好，然后再漱？还是说一般就用牙膏先刷，然后最后漱口？
5: 是不是，我的习惯是我先刷完牙了，早上起来刷完牙，
4: 还是要刷牙哦，还是要刷牙？
5: 就含一口椰子油哈，嗯，然后漱个15分钟。然后
0: 你油跟水混在一起这样子，
4: 哎，就是15分钟
5: 纯椰子油，
0: 纯椰子油，
5: 很久，所以你可能不一定漱到那么久，可是慢慢训练嘛，所以凡事都是从慢慢训练开始。但是因为你漱的过程里面会有口水嘛，所以那个油不要含太多，那漱以后慢慢你会越来越大口，会鼓成一口，这样漱哈。那漱完不要乱吐，因为椰子油它在25度C以下它会变成凝固，所以你要把它吐在塑胶袋。不要吐在你家的水管里面，还免得变成水管会堵到。那这是非常好的一个，
0: 这太重要了，不然的话到时候
3: 对，
0: 人家里面水管都堵起来。
4: 对啊，回来找医生算账。
3: 是因为需要。舌下吸收是不是效果会更好？
1: 没有，它是会不断把我们身体的毒素拉出来，
5: 是
1: 会让你的管路通畅。那另外修复黏膜，效果都非常好。
5: 对，
3: 所以意思说我们嘴巴有一个小小的洞洞，
4: 像那个鹅口疮，有没有？
5: 鹅口疮，
1: 是。
3: 口角炎呢？
5: 或是有时候不小心咬到嘛？
0: 对对对，舌头咬到破皮，
5: 你用这个修复很快。像我自己因为常打篮球，难免会受伤的。
0: 对，
5: 那有时候脸部啊，有时候脚部啦，那我擦它椰子油，其实真的是好的。比正常要快多了，哎，
0: 马上想到一句成语，油嘴滑舌。
3: 我也不能一直在让那个椰子油这么多的版面，是不是也聊一下橄榄油该怎么？
0: 这样听起来，其实这张表里面，你看就只有什么椰子油啊，苦茶油，
1: 苦茶油，亚麻仁籽油，
3: 亚麻仁籽油，
0: 椰子油、苦茶油跟这个亚麻仁籽油。
4: 嗯，有啊，苦茶油我也常听到，有些爱美的女生拿来保养秀发。洗头哎，对不对？
3: 听说那胃不好的直接什么喝了可以固胃
1: 哦，对，它修复黏膜非常的快速，
4: 苦茶油，
1: 而且它对一个那个幽门杆菌哦，非常有效。
5: 是是是，
3: 苦茶油
1: 对。
5: 小时候阿妈都会给小朋友哈，胃不好就用那个面线哈拌苦茶油，哎，蜜刷哈拌苦茶油，那个对胃很好，而且对肝脏也很好，是。
3: 那我们一般我们现在是市面上家庭主妇，我们很多观众是家庭主妇啊，如何去分辨有一些油是混油？
1: 不好分辨啊。那原则上我们是不建议买什么调和油。
5: 是，
1: 对对，
3: 有调和油。
1: 对，不要用调和油，就是如果说是橄榄油，等一下橄榄油它打开了就会有那种橄榄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味道，那像椰子油会有椰子油的一个味道，苦茶油会有苦茶油味道。那其实像我也在超市买过苦茶油瓶装的苦茶油，那跟我们自己去请人家榨的那个香味就是不一样。嗯，对，所以可能颜色还有那个气味上面，就是说你可以去选择说是比较它原来食物原来有的一个味道，那如果说味道不是这么浓郁的时候，有可能就是混到别的油。
3: 再来最重要的，请问油到底要不要放冰箱啊？
4: 对，买到好油还有好的保存方式，这超重要的，
3: 可以教我们吗？
1: 要看油脂哦。
5: 是是。
1: 如果是亚麻仁籽油，它开封之后一定要放冰箱。
4: OK， 好，亚麻仁籽油
1: 它本身是一个很容易氧化的油脂，一定要非常小心的呵护。但是它是一个非常棒的油脂。那但是那个橄榄油就比较不建议去冰。
3: 橄榄油不要冰，
4: 橄榄油放在就是它会冷冷的地方，
0: 就
1: 冰了之后它会有一些层次的那种呈现。所以也是要看油脂。那像椰子油根本就不需要冰。它不容易变坏嘛，它是饱和脂肪。
0: 对，
1: 猪油也不需要冰啊，
0: 猪油也不用，
1: 因为它是饱和脂肪，饱和脂肪就是稳定的脂肪。
0: 这样聊完这一集下来，我看大家都会想说，那我就好好的挑个油，然后呢，最重要的是要回家自己煮啦。
4: 对，这才是最重要的上上之策啦。
0: 但油再用好的没有用，你自己不煮也没用啊。
4: 对，而且我们今天讲了那么多，其实还是需要一个人负责把关，不管是爸爸也好，妈妈也好，阿嬷阿公，任何一个只要愿意 扛起这个把关的任务，才能照顾全家人的健康。
0: 在你们家就是你，
4: 我们家目前是我没错啦，哈，就任劳任怨一点啦，勤劳一点哈，不然的话你随便出去吃一两顿外食，刚刚讲的那些这么重要的健康黄金原则，就通通不复存在。
3: 那很值得啊，为了一家人的健康，
4: 当然 OK
3: 了。我觉得食安风暴正向来看呢，它让大家有了一个更想要把家里的健康把关的这个危机意识整个提升起来了。嗯，我们家也是，本来外食蛮在80%以上，现在降低到20%以下，
4: 哇，不容易，不容易，
0: 大幅降低
3: 啊。对啊，
0: 徐老师最后有没有什么建议给我们的观众？
1: 最后我用这个表来跟大家建议一下啊，就是我们刚有提到说植物油跟那个饱和脂肪跟不饱和脂肪啊，那饱和脂肪呢，当然我们就是酌量
4: 节制
1: 使用啊，那在 Omega 3呢，建议要多吃，以现在的生态来讲。那 Omega 6的油呢，要减少吃，比如说葡萄籽油、红花油、玉米油、大豆油。嗯，反式脂肪呢，绝对不要吃。
4: 对，人造奶油、酥油。
3: 人造奶油、酥油。
0: 今天大家都上了一课，
4: 真的，
3: 千万不要吃我身上的黑心油、反式脂肪。
0: 虽然我是黄的，不见得健康。